0: 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啊，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上时段节目最后啊，送上了一首歌，来自王鹤野翻唱的一首歌，叫《孤单北半球》。完了呢，咱们的老朋友啊，咱三妹就说了，哎，这不是王鹤野吗？他有没有自己的歌啊？哎呀，咱们那听那个林夕夕写的那个，那不就他自己的歌吗？算他自己的吧。你说这歌现在普及性还挺高呢。我说就那个嘛，皇姑嘛，然后好汉饶命和那个Spring 说人家叫再见皇姑啊。哎，你说这王鹤野也是一个北方人吧，但是你人哈尔滨的，他不是沈阳人，但他是不是从小在沈阳上学，他那口音咋那么重。完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刚才说唱歌就是好多人有口音啊，但是唱歌没口音，原因是啥？林夕夕说，方言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声调。哎，唱歌呢不用自己定调，都跟曲儿走，口音就被抹平了。那粤语呢？那你说唱歌跑调的人，为啥有的时候唱粤语他不跑？然后那个永旺说，结巴的人唱歌还不结巴呢。小童来了，早上好，小童。那说亮啊，来沈阳啊，看东北操啊。哎呀，东北操太热闹了，东北操啊，这阵儿啊也又掐起来了。每个城市不定吉祥物吗？就因为东北虎干起来了都。吉林说咱们这树林子里就有。吉林说咱们这树林子里就有。也掐得老厉害了啊。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然后呢也要提醒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想要跟我们互动问早啊，参与猜歌啊，别忘了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啊。然后呢就是北京及周边的车友要注意一下，早上雨有点大，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啊。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辛晓琪，这首歌叫《迷途》，好不好听？哎，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早间的8:11啊，先来问问各位，你所在城市间天气怎么样啊？完了，再问问大家，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啊，就是有口头禅的？我跟你说，我最烦的几个口，不是最烦，就是有一些人的口头禅啊，就是他用的特别频繁，就比方他一说点啥，就是退一万步说，哎呀妈，你这后退一步，那你说话我都听不清，还退一万步说，完了最讨厌的就是那句啊，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欠？你都知道不好听，你还往外说什么玩意儿呢？还有那种爱说车轱辘话的那种的，就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就不能简单点说吗？话又说回来了。

你有啥口头禅？哎，口头禅那东西还真就是啊，就是你自己啊不知道，你知道吧？哎，你自己没那么重的感觉，但是别人特别的感受特别明显。大力不喜欢每句话都然后就是然后啊。还有那个就是，就是。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的猜歌了。第三轮猜歌呢，要猜的这歌就有点不难为我了。这是一首粤语歌，但是它的调大家特别熟啊。放心，别看是粤语歌，但是特别好猜。来吧，继续听首歌啊。把这首歌听完，咱们就开始第三轮猜歌了啊。

好嘞，李翊君的一首《太阳》啊，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这轮的猜歌了。李翊君，我记得还有一首歌就特别纠结，是不是他唱？就是那个我爱你，因为我恨你，恨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我恨你，我恨你爱你。魔怔了，那歌我多少有点，是不是有那么个歌？为啥说这事儿呢？因为听歌的时候啊，就大家都在问，说这歌叫啥呀？啊，那个是不是他唱的呀？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我爱你，我恨你，我爱你，恨你。

0: 哎，然后咱们开始猜歌了啊！这轮猜歌，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是一二三四五五个字的一首歌啊！准备好了没，各位？我要换耳机了啊！这轮我们要猜的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
1: 心随悦动，

噔噔，这歌啊，猜出五个字的和猜出那个地名的都算对啊。哎，不是地名，是国家的名啊。哎，对，都算对啊。

0: 这就是第三轮的歌啊。赵松说下一站天后，慧心正确林夕夕。
1: 下一站天后，俊子他们。
0: 哎对的，哎晴空。
2: 下一站天后。
0: 厉害，正珠对的，贝拉。贝拉啊，然后那个丫丫，然后繁华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啊。姚说莫斯科没有眼泪，下一站天后都行。另外他说亮哥今天哼的可以呀、啊。我就说嘛，但凡跟粤语沾边的他不跑调。大胖墩儿。
3: 莫斯科没有眼泪。
0: 哎 ,Leopold 他说
4: 亮哥亮哥，这是真实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0: 对的。强强说了俄罗斯眼泪。俄罗斯那是大咧吧。咱讲话了，那是俄罗斯的眼泪啊，莫斯科啊，那都一个国家的，是不是？然后那个帕瓦罗蒂说五个字儿，俄罗斯没有眼泪，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就五个字也算对，也对一首歌嘛，欣然。
1: 站站天后，对是的。
0: 对的，薛凤平对的，杨涛他说对的，莫斯科没有眼泪啊，阿瑞。
2: 莫斯科的眼泪。
0: 1987。
3: 莫斯科没有眼泪。
0: 正确，彤彤爸。
4: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0: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4: 莫斯科没有眼泪，是你唱的。
0: 哎，
4: 这女的一直没想起叫啥名儿。
0: 对对对。停，下一站天后 Summer Tunes 的下一站天后。玲玲说听过呀，不知道啥名啊。哎妈，莫斯科没有眼泪，哎呀这想起来了。小亮先生的絮语说 Tunes 的下一站天后，他说这歌还有国语版呢。你跟那个懒虫俩人是一伙的。老王，
5: 莫斯科没有眼泪。
0: 对的，
5: 粤语版是下一站天后。
0: 对的。芝芝他说哎呀，早上我溜达到踩塔踩电塔这边来了，哎呀听得断断续续的。你车上要是那个那什么新能源啊，你一个有那个在线广播的话，你就比方说那个蜻蜓啊、喜马啊、拉雅呀、啊、就是这种的，你可以通过在线广播来听，在哪都有网啊，在哪听效果都好。红月学堂蒋老师啊，他说这是莫斯科没有眼泪，对不对？中池汽配，
6: 莫斯科没有眼泪，
0: 哎，是不是、啊、没难度？今天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还有一个最后一轮啊，继续来听歌吧。孙燕姿的歌《爱情证书》。哎，我刚才想的就是那个"我爱你，因为我恨你，恨你爱你，爱你"，那叫啥来着？

刚才说想起一首歌来啊，就是又爱又恨又恨又爱的那首歌，就魔怔了的那首歌，之前节目里播过啊。这首歌对，就是那个最爱最恨都是你，就这歌啊。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限时秒杀的 CPB 长效隔离。早晨就是上时段的半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啊，卖疯了啊。CPB 的长效隔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优惠的，马上要到618了，对不对？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正装169，别的不多介绍了，就只能说能买到就是还有。三妹说买了还没断货啊，还没到啊。喜欢的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刚才那首磨磨蹭蹭的歌啊，又爱又恨，一会儿爱一会儿恨。这歌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人呢，我都不知道这会儿我是该爱还该恨了。

0: 看听一下隐形的翅膀，翅膀说啥了？
1: 杨哥，我恨你，你老是不读我的信息。
0: 哪？有吗？哎，然后呢，蒋老师？
2: 你说有爱你恨你那个歌是不是叫《天地情缘》？
0: 不是，叫那个最爱最恨都是你，磨磨蹭蹭的。

8:41啊，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这个也是高手之间对决的一轮。这一轮的猜歌呢，基本上是顶级难度的。首先告诉大家，这一轮的歌猜不出来是极其正常的啊。这一轮呢是给高手来进行对决的，要挑战一下自己的音乐曲库的啊。欢迎参与这一轮，来吧，挑战一下最高难度的猜歌。

是不是也是一首一定要听到副歌才能听出来的一首歌？一首歌只熟那么一两句，是不是这首歌？这一轮东土大唐啊崛起了，

先来说这歌的名字啊，叫做《让我再看你一眼》啊，演唱者叫郭峰。这轮呢，厉害的是

0: 是谁啊？厉害的是我们东土大唐。然后呢，微信上呢，那个不是微信符号上最厉害的是大魔王啊。你的那瞬间，你真的你可以啊。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他说这首歌叫《让我再看你一眼》，王亚楠说是不是那个那什么呀？童安格不是林夕夕。
1: 让我再看你一眼，原唱应该是郭峰吧？
0: 哎，厉害厉害啊！隐形的翅膀。
2: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哎，对对。赵松，让我再看你一眼。三妹儿。还在猜呢，想呢，是不是？宣凤平说让我再看你一眼，这是顺歌词顺出来的。大胖墩儿，
3: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阿瑞，
4: 这个版本是不是郭峰唱的？
0: 哎，
4: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东土大唐为什么呢？这首歌就是别猜别的一般啊，这歌一下猜出来了呢。人说了，因为啊，郭峰，是成都的啊，做一个成都的歌手，嗯。在这短短的，哎，我正儿八经的，今天才知道他成都人。让我再看你。哎呀，郭峰的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成名作太多了，对不对？让世界充满爱，心会跟爱一起走，甘心情愿，还有这首让我再看你一眼。

0: 我印象中当初啊，这个在电视上看那个郭峰的时候，哎，那发型真的让人太难忘了啊。还谁猜对了？让心灵去旅行也对了啊！然后独哥，
1: 让我再看你一眼，郭峰演唱。
0: 哎，我独哥能猜对的不多啊。简单就好，让我再看你一眼。对的。

八点到五十三分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啊，下周过完，整个六月基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呢就要迎来这个六一儿童节了。这个周末呀，这个家里有小有那个那什么小孩哥小孩姐的，准备给小孩哥小孩姐过六一的，要提前买东西的，现在就得下单了，要不然下周买来不及了。第二件事儿啊，下周完了之后，距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咱们大家伙啊也要习惯性的啊，惯性的进入静音模式。哎，尤其是你不知道你们家呀楼上楼下哪有考高考生，是不是？哎，那怎么办呢？这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都就是家里面说话小一点声音，走路小一点声音，为了给考生们营造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备考氛围。你毕竟对孩子来讲，对一个家庭来讲，高考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驾驶员啊，咱们的司机师傅们，等下周开始，咱们就习惯性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禁止鸣笛的路段，行不行？就这俩事儿提醒大家啊。好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感谢各位啊，我是小亮，咱们下周一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兰芝迷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兰芝迷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兰芝迷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兰芝迷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兰芝迷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兰芝迷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兰芝迷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兰芝迷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兰芝迷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兰芝迷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兰芝迷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兰芝迷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N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5: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6: 为什么？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8: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and me。心动是那份默契
9: ，Loving the vibe。
8: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1: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Only on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5: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6: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7: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8: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

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Music,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5: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6: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冰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

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傻。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

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10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1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10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0.6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92%，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93%，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大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7.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偏爱中式早餐的人，早餐的时候呢，主食可以选择馒头、粥、包子，或者是山药、红薯、玉米、芋头等，少选油条、麻团、炸糕等高油高糖的食物。蛋白质呢，有鸡蛋、鸡腿、酱牛肉等，搭配无糖豆浆、豆腐脑，可以呢按需选择。比如说早餐吃一个包子、一个水煮蛋、一杯豆浆、一份萝卜拌芹菜、一根玉米、一个鸡腿、一碗豆腐脑，再加上蔬果，比如说像一根黄瓜和小番茄。
2: 一切好

0: 是北京时间15: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日三餐要规律，不规律的吃任何一顿都不行。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规律进餐与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呈负相关。与规律进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等不规律进餐的人群，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 35%。 2023年的一项随机试验研究发现，晚餐延迟的越久，比如说比日常晚最多3个小时以内，血糖的峰值和餐后血糖面积都会显著增加，而且晚餐越临近入睡的时间，就越容易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下降。浪漫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千姿百态的冰箱贴早已经成为了点缀生活的小能手，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啊，这些牢牢地粘在冰箱门上的小物件，如果长期固定在同一个位置，就会悄悄地给冰箱带来隐形伤害。市面上 99% 的冰箱贴啊，都离不开软磁材料这一核心原料。它最大的优势呢，是磁性温和且可塑性强，能够轻松吸附在冰箱门的金属表面，还能够根据需求制成各种形状厚度，这也是冰箱贴能够牢牢固定又不容易损伤表面的关键。但软磁材料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性，磁性稳定性会受环境影响。冰箱门在日常使用中会反复经历开门散热、关门制冷的冷热循环，环境湿度也会随着厨房抽烟、水汽变化而波动。在这种动态环境下，软磁材料的磁性分布会发生细微的改变。如果长期固定在同一个位置，局部区域的磁性会逐渐集中增强，导致冰箱贴粘得越来越紧。这种磁性累积不仅会让后续取下来变得困难，还可能呢在金属表面留下磁性痕迹，难以恢复。你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我们的睡眠有黄金4小时，晚上23点到凌晨3点睡好了，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维持健康。医生建议，如果无法保证睡眠整体的时长，那这4个小时一定要入睡。这里说的入睡不是指上床，而是要在23点前进入睡眠状态。褪黑素呢，在晚上23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进入分泌高峰，入睡时间尽量在11点前，更容易入睡。相关研究发现，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呈 U 型关系，在晚上22点到23点睡觉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另外，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此时身体生长激素分泌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也会在这一时段高效地清除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

0: 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众所周知，米饭的升糖指数高，血糖大幅波动，不利于减肥控重。但冷藏放凉的米饭，部分淀粉会发生回生老化，叠加上抗性淀粉的 buff， 同样有助于提升饱腹感，让血糖更加稳定。天气慢慢热起来，用冷藏的米饭做一个饭团包饭，简单又美味。当然呢，注意放冰箱前要密封哦，避免细菌滋生，

0: 在是北京时间16: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认为蓝莓作为一种天然食物，食用时不存在任何风险，实际上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格外注意。蓝莓比较寒，胃火较重的人群需要适量吃，但对于脾胃阳气虚弱者，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不建议过量食用。在常见的水果当中，蓝莓的含糖量低于香蕉、葡萄、芒果等高糖水果，但高于草莓、柚子、柠檬等低糖水果。虽然蓝莓常被列为低糖水果向控糖人群推荐，但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等需要控糖的人群注意控制食用量，或者是少量多次食用。医生建议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想要吃蓝莓的时候可以上午下午各吃十颗，这样既不伤脾胃，又不至于让血糖升得特别高。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食物并不是放入冰箱就一劳永逸了，我们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洗消毒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是腐败的迹象要马上清除，对于食物接触部位要进行定期的清洗和消毒，每隔几个月要擦拭一次，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还有呢，就是储存量不宜过多，冷空气需要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持制冷的效果，食物堆放要有空隙，以免影响冷气循环。在食物储存时也要生熟分开，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熟食应该进行密封存放，以避免细菌交叉感染。冷冻过的食物在吃之前务必完全加热，尽量避免剩饭剩菜，剩饭剩菜加热不能超过一次。
2: 对，做了预言，恐怕天色就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

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是北京时间16: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研究发现，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对睡眠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怎么吃才对呢？首先第一步，守住及格线，每天尽量吃够半斤水果加一斤蔬菜，这是打底的目标，把基础盘先稳住。第二步呢，就是给睡眠叠加 buff， 在总量达标的基础上，可以优先安排一些自带助眠属性的选手，比如说像奇异果、酸樱桃，他们的天然褪黑素含量高，在一些研究里显示出助眠潜力。再比如香蕉、蓝莓等浆果，以及豆类和菠菜等绿叶菜，它们大多富含镁、钾、多酚、膳食纤维，可以慢慢养好睡眠。当然这些如果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就记一条原则，吃得五颜六色，越花少越好。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更多音乐，
2: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歌。今天是星期五，忙碌了一周，终于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了。所以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这周末又有哪些收获呢？别忘了边听歌边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边听好歌边快乐往家里去，寻找自己周末的小确幸。欢迎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并且如约而至来打卡的朋友，欢迎我们的红红，下班快乐，阿成，感谢回家的路上有你，还有那时花开，还要欢迎我们每天如约而至的老朋友们，稍后我们一一来打招呼。今天的第一首歌，周末来临了嘛，节目组送给大家一首快乐的，可以跟着他的节奏一起奔赴周末的歌曲，夏日黄昏黎明前，走着。

勤快的节奏开启了我们今天回家路上的旅程，希望你一路好心情。此刻看看我们的哪些老朋友新朋友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 Lily， 欢迎口水有毒，人间值得，各位下班快乐，欢迎五福临门，欢迎淘淘，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们作伴。琳达说我想点周华健的若不是因为你。好的，稍后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曲库里有这首歌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这一首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周华健别的歌曲好不好。好消息是有这首歌。允儿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胡彦斌的有梦好甜蜜，希望我们亲爱的听友们不管现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不管今年多大，一直可以做一个有梦的人，然后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去奔赴。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允儿给我们送出的这份美好祝福。海阔天空说周末啦，祝飞扬和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打的就是周末快乐卡，第一下班卡，第一周末快乐卡。携双卡的朋友欢迎你们，我们是双卡双带，欢迎我们的小薇姐，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您。还要欢迎到的是红蜻蜓，她说飞扬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不是每天都有空听，也不是每天都有空发信息，今天就很幸运啊，因为我蹭到我同事的车了，不光可以发信息，还可以让他一起听你的节目，下班快乐，周末快乐，谢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2，回家路上一路同行的朋友，你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希望今天的好歌依然给你带去一些放松的陪伴。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大同小异，有时候我们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有时候呢又希望在平静的生活之余能够有一些水面的小浪花来装点这一份一成不变。可若是浪花来得太过汹涌，我们又会招架不住，所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去过度的比较，同时也不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希望每一天的我们都能够和自己很好的相处。微信依旧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我们的阿芬。诶，阿芬，你自己种的百合是吗？好漂亮啊，谢谢你的分享，希望这样的一份花开烂漫也是你的生活写照。谢谢从杰来打卡，熠熠生辉欢迎你。欢迎我们的繁星点点文，下午好。三界想听逆战是吗？好，下一首的下一首是逆战啊。我们有位朋友点了看海，他说最近他的城市非常非常的热，想听一首清凉的歌曲。神秘人说好久不见了飞扬，想点一首周传雄的忘记，就让我和过去好好的告个别吧。诶，我突然想起有一首翻唱的歌曲的前面的独白，那就好好告个别吧。哪一首呢？凤凰花开的路口小皮皮版。来，继续欢迎我们的亚亚。亚亚说飞扬姐好，很开心今天回家的路上又有时间可以听你的节目了，喜欢咱们节目里的歌，也喜欢咱们节目里的调调，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好听又放松的节目，好幸运啊，很治愈哦，咱们节目要一直保持这个风格哦。谢谢我们的空中击个掌，约定啊。阿芬说飞扬飞扬下午好，我来打个卡，我分享我阳台的百合花给你看看，我想点的歌曲是我变了我没变，想送给所有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在各自的生活中坚守那些值得的，我们就不要去变，那有一些可能让你觉得不是的，我们就试着去改变一下，好吧。大家喜欢的歌曲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听哦。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下班路上来打卡的朋友，小乖羊、险峰、一墨星辰，欢迎你们到我们节目里来听歌，感谢有你们一路作伴，最特别的存在，欢迎你，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欢迎聪，大家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发送数字一领取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应

回家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传递的祝福。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你要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才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哦。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要感谢我们的 YU，他呢给我分享了一幅他自己拍的，他说是对自己的一个犒赏。他说周末要去看阿嬷的情书，在这之前先来一杯阿嬷手作，毕竟这周的工作太辛苦了。我觉得非常的美好，而且给自己的周末给了一个美好的指向。阿嬷的情书还在热映当中，如果有时间，欢迎你也去看一看。借着这张图片，我也借用了电影的一句宣传语来作为我们今天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阿嬷的情书，因为它里面有潮汕文化，它讲究，它一直在讲，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值得交往。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内核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愿你做人有情有义，过日子有滋有味。喜欢我们今天的日签，可以发送数字1来收获这样的一张能量图片。如果你的生活中也有用手机和相机记录的小美好，欢迎你分享给我们。有请回家路上一路相伴的潇洒流浪者达摩红，还有我们的 LA莫言，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我们的二牛哥，下班快乐。纵横四海说飞扬，我想点一首感谢，不知道有没有哦，愿你天天开心。感谢这个版本的，我看一下哦，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呢，来自我们的依依向晴。他说飞扬，工作结束啦，下班了，给你欣赏一下我为高三的学生种的向日葵，已经持续开放了，我这没有拍完哦，大大小小开了40来朵了，祝我的学生们今年都能够一举夺魁。太用心了，老师你真的太用心了，我非常能够感受到你对孩子们的这种爱。他说我想点一首步步高，送给我的学生们，也送给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希望大家能够一举夺魁，然后发挥出自己应有的状态，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来，步步高啊，这首歌我们是有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用这首歌给我们今年夏天，哎呦，这眼瞅着就到了，就没几天了，今年夏天要走进考场的孩子们加油，不管是我们的高考生还是不久之后的中考生，希望大家为自己的理想去搏一搏，加油。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3，你是偶然刷到我们节目的，还是长久以来就是我们节目的听友呢？不管你是从什么渠道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都感谢你和城市傍晚一路作伴。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希望这里的音乐可以给你忙碌之后的下班路一些小小的轻松感。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微信平台上来打卡的大家，欢迎君君，欢迎 SLX。欢迎雪飞，欢迎桂城，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相忘于江湖花花秋秋，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飞扬，我来打卡拿日签咯，今天的日签是我们的外忧，外忧给我们跟生活干杯哈，我们跟着他的这杯阿妈手作一起跟生活干个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人有情有义，过日子有滋有味。欢迎郑潇，回家路上感谢有你。郑潇说傍晚快乐，下班快乐，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又来打卡喽，真好，感谢每天都来。欢迎我们的盛昌，还有上善若水。上善若水想听梅花赋，我找一下啊，这个库里不一定有，如果没有的话，咱就其他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您咯。春暖花开说，朋友们周末快乐，我又来喽，谢谢。欢迎阿欣，欢迎小魏姐姐，回家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圆圆。圆圆说非常姐好，每天在回家的路上都会选择听你们的节目，可以听歌的途径很多，为什么听你们呢？因为在电台听歌感觉不一样。谢谢，谢谢你的支持、认可和托举。欢迎我们的辛巴，欢迎 FAY。哎，这位朋友，你的英文名跟我是一样的，飞，欢迎你，下班快乐。来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这两天的时间啊，陆续有朋友想点播的。今天呢，我们的妙妙点播了它。他要听的是《天空之外》，希望周末啦，大家都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让心情放轻松。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

0: 的力度。不仅如此，前五十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五十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

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各位依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小袁说怎么给我们投稿图片，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fly 中520 flyzhong 520啊 ，fly 中520 ，fly 就是飞的那个英文，中是我的姓氏的全拼 ，fly 中520，加我的微信，然后原图投稿，一定是自己拍的哦。如果是朋友拍的话，一定要获得授权才可以，好吗？好，继续来欢迎此刻一路作伴的朋友，欢迎我们的。YR 下班快乐，这是我们的雨季哈。谁为我心动，欢迎你，欢迎乐百见千方，还要欢迎到的是跟我们一起听歌的纵横四海，飞扬飞扬，我想点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和努力拼搏的朋友们。也最近很多城市都在进行省内的足球联赛啊，我们也一定送给他们，好不好？欢迎我们的大理，非常好非常好，今天是周末啦，祝你和听友们周末快乐。今天上午顶着大雨开车出去忙了一天，此刻有些疲惫，这会儿阳光明媚真好，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是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哪怕是乌云压顶，哪怕是轰隆隆的雷声吓得我们有点喘不过气来，哪怕是滂沱大雨让我们有一点发愁，说哎呀明天咋上班呢，都会过去。心情也是一样，哪怕这一刻心痛如绞，哪怕这一刻你觉得内心压抑的就好像是一块大石头压在那里，它终究也会过去，只是这个过程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它一定会过去，但是趟过这一切的路得是我们自己走，没人能够替，这过程是真难啊。如果你也在爬坡中，欢迎你来到城市傍晚，这里有很多的爱音乐爱生活很有能量的朋友陪着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们会在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借你一方音乐的肩膀，让你来靠一靠。段段说飞扬下班快乐，这两天我所在的城市一直在下雨，所以想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段段是山东临沂的朋友，是临沂在下雨呢，还是说你在其他你工作的城市在下雨啊？辛苦了哈，要照顾好自己。塞利说下午好飞扬，我们有阿妈手作，我来个其他饮料隔空干个杯，收到你发来的图片了，很浪漫很唯美，这是西瓜汁吗？这么粉粉甜甜的小甜水一定来自一位浪漫的主人哈。再来欢迎我们的耀耀，下班路上谢谢耀眼的你来到节目当中，开心就好，欢迎你。下午的时光里收到我们小筛的信息，还有我们的神灯，欢迎你们，来吧听歌。

北京时间的18:19，谢谢每一位来到城市傍晚的朋友，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节目中，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官方微信留言。节目以外呢，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也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有的时候会分享一些来自生活的感悟和一些好书推荐，希望能够跟大家有更多元的方式去分享和互动。欢迎我们的金水宝宝回家路上，谢谢一路有你。月影小主，谢谢你的如约而至。还有我们的恒运飞扬来喽，我好久没有点歌了，今天想点一首郭富城的歌曲，来看看有没有郭富城的这首歌啊，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这一首的话，我们就来听他的别的歌曲好不好，因为他的金曲曲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圆圆说，飞扬飞扬回家的路上，诶，又来了一个圆圆，我们节目里好几个圆圆。回家的路上跟大家一起听听好歌，也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这一周太累了，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周末我要大睡特睡，大睡特睡容易睡虚，睡差不多就行哦。还有我们的小伟继续来欢迎哦，小伟说，飞扬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咱们的电台了，没有想到电台现在有这么好听的节目也就是说以前是我们的老听众，但是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是不是？谢谢你在茫茫电波的海洋当中选择我们啊！回家的路上总有一首好歌是为你而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一路同行的朋友在这里收获音乐带给你们的治愈和放松。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飞儿乐团《我们的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你。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云朵和刀郎带来的《爱是你我》，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叫做偏爱的听友啊特别点播的。他说呢，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老公，还要送给老公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啊：初见倾心，再见情深，柴米寻常皆是温存，你是心安，亦是星辰，一生相伴，爱意永存。谢谢，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读到并且送出这样的一份祝福，也祝愿你们越来越幸福。欢迎瑶瑶来了来了，下班的路上听飞扬，上班的路上听亮哥。很久之前我跟亮哥是一起做节目的，然后我们做的是下班路上的节目。所以人生就是山不转水转，我们永远不知道

下一站会在哪里遇见。欢迎耿琳，打卡打卡非常来一首《鲁冰花》，这是我闺女最近在学的歌曲。很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是因为看到了一部电影，哇，当时年龄小，但还是感动得一塌糊涂，哭得稀里哗啦。多年之后，还有孩子们喜欢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那些动情的、动人的好音乐，它应该就是这样，总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它。欢迎我们的梦梦，下班路上。谢谢有你，王前，欢迎您。他说，我是你们的新听友，很喜欢听咱们这个节目，感觉真的不错，衷心的希望柜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他说，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下班很晚，有时候开自己的私家车，在回家的路上就会听你们的歌曲，感觉心灵和身体都会得到很多的放松，谢谢。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就是职业驾驶员来说，也许在别人眼里，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程序并没有多么复杂，但是你们的工作对于身心和大脑的消耗强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高度专注的在路上，而且是一天又一天，一天那么多个小时，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也很荣幸我们节目可以在您忙了一天之后能作为您身边的小小陪伴。也希望你爱生活、爱音乐、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哈，因为咱们职业驾驶员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就久坐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多的影响，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它是经年累月的，所以咱们有空就善待善待自己。我们节目当中放的这些歌曲有好多都特别适合放松的时候听，有好多也特别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希望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之下陪伴您。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小妙，大家也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听好歌，添加搜索新895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城市傍晚陪伴各位听好歌，我们一起奔赴周末，也奔赴属于我们的轻松时刻。因为周末嘛，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放松和休息一下了。恒运说鲁冰花都放了，我点的这个歌还没放呀，一会儿我就听不到了。不好意思恒运，我刚看了一下您点的这首歌曲库里没有，给你换一首郭富城的别的歌曲好不好？或者你现在赶快再点一首，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能排到最后好吗？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曾经的战士下班快乐。跟我们一路同行最近开始听我们节目的王前说，每次听你的声音都感觉心情很愉悦呀，飞扬。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调整呢？尤其像我们80后中年危机啊，你都怎么做？首先你听我声音的时候觉得我心情愉快，那是因为这是我要有职业道德啊。就像您您的职业是一位驾驶员，您肯定也不会带着情绪上岗对吧？咱不管生活中有多少的不顺不快不悦，当我们打开麦克风或者说当我们来到工作岗位的这一瞬间，我们的状态都是切换到另一个模式的，所以您听到我的声音一定是愉悦的。那生活中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我通常是三个方法去解决啊。第一个就是我会写下来当时的那个心情是怎么了，很具体很具体的去写，写着写着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走出去溜达溜达啊，也会好。最后呢就是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我会就是看书或者是听书，把自己强行切换到另一个频道。当然听歌也是，有甚至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开始前心情可能都不怎么好，但是做完节目我心情就好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当然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节奏，不能总是硬撑硬憋，因为硬撑硬憋久了人是会生病的。希望每一天咱们在路上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如果可以尽量开开心心。

18:45，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一路同行的朋友继续来听歌了。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都很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北京时间的18:54，非常感谢今天跟我们一路作伴的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陆续抵达，谢谢大家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樱桃说，飞扬姐姐，你肯定不记得我了，我之前啊一直在听咱们的节目，突然有一天找不到了，过了几个月，今天突然发现又能听了，感觉好清晰。我是易海，易海我记得你，我记得你经常会点周深的歌。他说，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有一个转角就是惊喜。今天我想听铃芽之旅，我最开始听节目，这是我点的第一首歌，重温一下刚开始的时光。易海是一名学生啊，辛苦了，下班快乐，放学快乐。梁瑞宝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因为最爱的爸爸去世整整一周年了，他说我实在太想他了，我想告诉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在天堂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辛苦了，我也会照顾好妈妈和家人，让他放心，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宝，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被家人爱着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去拥抱和托举我们的家人。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大家周末好好休整，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3: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5: 各位听友，大

0: 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

0: 两版，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星光海，星空下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哎，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5: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

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0.1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6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8.9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8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0.8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9%，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19.8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7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 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

0: 从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2: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3: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5: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8: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9: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1: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

0: 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

由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很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一首经典老歌，庾澄庆大哥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好像很多内地的观众熟悉这首歌曲，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92年的时候，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台湾地区的歌手来到春晚表演，让大家熟悉了这首流行的作品。当年的庾澄庆大哥呢，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乐坛非常殿堂级的音乐老顽童。而在今天晚上，他又刚刚去到了歌手2026的舞台上，去重新唱起了这首歌曲。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唤起了很多80后、70后曾经对这首流行音乐的记忆。21:05，欢迎大家锁定年代音乐电台《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如果您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也可以通过 FM105.6来收听节目。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用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视频号进入进来之后呢，在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选择直接输入关键词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了。今晚是周末了，这个周末你最想听到哪首歌曲来庆祝一下你即将到来的双休呢？或者说你想通过把节目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为什么想听这首歌，都可以来继续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首先让大然送给每一位现在依然还是少年的你。我们都曾经有过清澈的双眼，都有起来奔跑像春天的闪电。

当我和这个世界初相见的时候，我曾经是个少年。虽然现在可能我们的年纪已经不再年少，但曾经陪伴过我们长大的那些旋律却依然还停留在那个年代里。而同样，我们依然还有着那时候最初心的一个少年的脸庞，然后我们还有依然有那个时候最初心的最清澈的眼神。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那么的热爱音乐，因为每一首歌都代表着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那些所有和他一起长大的故事。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衣食路黄叔了，因为他呢在周三的时候520那天就特别想听到这首歌曲，但因为那天呢520是要送给所有的有情人一些甜蜜的歌曲，所以特别不适合那天晚上的主题。今天晚上来满足我们的黄叔啊，这个名字真的好像很占人便宜啊，叫一二路黄叔。你是谁的黄叔呢？他是很想听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因为这首歌曲呢确实说实话很久没有听到过了，而且当年也是黄飞鸿的电影主题曲。好像在那个年代里面，香港的这些热血的武侠电影能够激励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特别可爱啊，我们的衣食路黄叔还特别跟我来说了一下，他说为什么说他的名字叫黄叔呢？因为他是家族排行16的最后一个，辈分会比较大，所以呢已经有很多的晚辈要叫他太爷爷了。天哪，我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有可以4代5代同堂了啊。所以呢确实好像辈分大也是确实容易占便宜啊。不过你说你这名字叫做衣食六黄叔，那也就是说好像每次别人喊你名字的时候都好像占你便宜啊，被你占便宜是一样的感觉。同样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相识如故小魏姐姐以及小燕子冬至大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辉哥了啊。辉哥说，大然晚上好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香港的老歌卢叶妹的为什么，送给自己来听。哎，人到了某个年纪总是容易多愁善感伤春悲秋，你还说你自己有多大的年纪呢？其实我觉得年龄永远只是一个数字呀，不要总是局限于年龄给自己带来的焦虑，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无论多大的年纪都可以是那个曾经的少年。不过这首歌曲确实非常非常的冷门了，因为呢这位歌手呢是1950年出生在香港的一位歌手，到现在为止呢应该有70多岁的高龄了，而且他本身也不算是一个在线上的唱片歌手，而是以翻唱为主。但这首歌曲卢叶妹的为什么，说实在的，我

好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可以点亮你的粉丝团的图标。

说实在的，在辉哥告诉我这首歌之前，我原来也没有听过这个叫做卢燕妹的歌手。但其实刚刚听她唱这首《为什么》的时候呢，突然觉得好像她是一个特别喜欢那种娓娓道来去唱的歌手。为什么？其实人到了中年的时候，总是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每个都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总是喜欢重复重复的去问，去了解，包括它本身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但有些问题如果一直都想不明白的话，那就不要去想了，因为人生总是要朝前看的。辉哥说，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什么年龄焦虑，只是不过近些年亲戚朋友很多病了离开了，就有点感慨。是这样子，因为人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要习惯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慢慢的离开我们。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一些人在我们的身边，才让我们更加好的去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生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一中黄老师。黄老师说，大然，我想听一首谢霆锋的《游乐场》。为什么呢？因为我30号要去看谢霆锋的演唱会，好羡慕你啊。因为呢，我知道这场演唱会呢，很多人都没有抢到票，并且我也知道谢霆锋呢，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开过演唱会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开过演唱会，再一次去开，所以票才特别难抢。所以你这次能够抢到演唱会，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这首《游乐场》也是当年我很喜欢的谢霆锋的一首作品，来送给你，送给所有喜欢谢霆锋的人。

虽然那时候刚刚出道的谢霆锋有一点叛逆少年的形象，但这首抒情的歌曲当中本身好像听得到是谢霆锋用那种娓娓道来的形式，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好像能够深情款款的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当中去。看到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啊，还有我们的好几位听友在讨论说为什么觉得大人的声音很熟悉呢？以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们为什么也会觉得我的声音熟悉呢？不知道大家原来有没有喜欢看综艺节目呢？湖南卫视有很多的综艺节目的 OS 配音都是我，包括到原来的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还有后来的女儿们的恋爱以及妻子的浪漫旅行，还有在优酷爱奇艺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是我来做旁白 OS 配音的。而最近呢，大然自己制作的视频节目也在抖音上正式发布了，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赶紧的去关注一下我吧。我在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里面给大家讲述了很多关于音乐圈和流行音乐的故事，现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节目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账号音乐追梦人，并且呢记得帮我点个赞，帮我分享，帮我评论和收藏。坚果洋洋问我说，大然配的妻子的浪漫旅行是第几季，很好奇。

起，每一季都是我呀。包括那时候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升级版《爱的休学旅行》，里面每一个声音都是我。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 T-Hour 同学，他说我想特别点一首《海阔天空》来送给我的同事宝丽，因为他太辛苦了。其实有的时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辛苦时刻，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往前进吗？如果你觉得此时此刻很辛苦很累，那就是因为我们正在走一个上坡路。但如果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很轻松的话，那证明你可能就是在走着下坡路了。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就是在于折腾吗？折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很多的精彩，也可以收获很多很多对于爱、对于人生的感悟。海阔天空。

21: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点亮你的粉丝团的图标。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在今晚的这个特别时间里面把这首歌曲送给谁，也记得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舒瑞杰餐具配送了。他说，大然你好，我想听一首歌，想送给我的老父亲，因为呢，我的老父亲目前正在渡劫，希望他能够平安快快好起来。我也不知道送什么歌是比较合适的。说实在的，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人慢慢长大了，会发现父母亲变得越来越老了。回想一下小时候，在我们每次生病，在我们每次要去渡劫的时候，都是父母亲陪在我们身边，陪我们一起升级和打怪。现在他们老了，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去陪他们升级和打怪。所以这首歌曲我想送给你的是陈奕迅的单车。小的时候，我们蹒跚学步的时候，包括我们踩着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第一次骑单车好像总是容易摔倒，但那个时候是不是父亲一直扶着我们的单车后座，让我们一直能够往前行呢？

难离难舍，总有一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其实如果能够一直一辈子依附在爸爸的肩膀上，一直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我想这也是一件让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事情吧。谁又会在那个时候想要去下车呢？因为如果能够一辈子在爸爸的肩膀底下，在他们本身对你的照料之下一直的去前行，但是我们人就是得学会长大呀。看到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在讨论说，大然，请问你的抖音叫什么名字？我在抖音上面呢有一个现在的自制节目的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在这个账号里面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视频版的好音乐，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关注一下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现在呢，陈国华老师和姚谦老师两位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的音乐推荐的分享节目已经上架上线了，所以呢给我更多的更新和持续的努力的动力。欢迎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的账号，我在里面呢会给大家不定期的去分享一些音乐创作大师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要送给到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了。他说，大然晚上好，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哦。忙碌了一个星期，好像大家都想坐下来好好的享受一下音乐时光，那我也想听一首刘德华的我爱你一万年好不好。这首歌其实周三的晚上已经放过一遍了，但今天晚上如果你还想听的话呢，也直接把这首歌再送给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又会突然在周五的晚上想听这首歌呢？

一万年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特别长远的承诺，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爱情最甜蜜的时候许下的那些甜言蜜语，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本身去默默地做到。因为你会发现，一直往前行的时候，也一直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爱你的人，不管是你的情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他们本身这种爱都是满满的围绕在你的身边。当然，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特别是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的皮肤要好好的爱护它。我们最近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只要169，夏天里面很喜欢出油，但是又平常不太喜欢涂防晒，又觉得涂了防晒霜之后呢会闷痘的朋友们，就可以赶紧看过来了。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面霜呢很方便，而且呢涂上去之后能够让有一个转油为光的技术，把你平常在夏天里面很容易出油的皮肤变成一直都是水水嫩嫩的皮肤。所以呢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正装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款产品，169就能到手一支正装。平常呢你要去到电商平台上去购买的话，至少的价格都是200多到300块钱，但今天169给您包邮送上门，而且是正品保真的。所以呢赶紧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今天晚上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同样也欢迎像我们的饺子同学还有老张同学都来打卡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相识如故了，他说我很想听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哇，这是真的一首很老很老的老歌了。他说呢这首歌曲我就特别送给我们逝去青春的80后。那这首歌曲呢确实有一种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的编曲的感觉，但你也会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好像为什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特别喜欢怀念青春呢？因为感觉在青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很多悸动的心情，不管是那个时候情窦初开的初恋，还是第一次踏入社会的时候对于面对职场和工作有的那些胆怯，还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可能让你觉得很疯狂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很想问问大家，你在自己年少轻狂的时期，那个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回想起来，好像我在过去的这十多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没有特别做过一些很出格的事情，但是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就已经慢慢的离青春老去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遗憾吧。因为感觉青春里面不就是应该趁着年轻去做一些本身很想做但一直又不敢做的事情吗？今晚的歌单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节目当中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沈阳的烧酒同学了。烧酒同学呢，我看到他，因为他是一个零零后嘛，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的爱好这么的广泛。他不仅喜欢听收音机这么复古的东西，而且呢又很喜欢二次元的动漫，同时又是一个球迷。他说明天呢就是我们东北超联赛的揭幕战了，很想点一首羽泉的奔跑来送给我们沈阳的足球队，祝愿沈阳足球队能够旗开得胜。行吧，这首奔跑送给你，其实同样送给所有所有正在生活的路上一路狂奔的你。

是的，哪怕前方有再大的风险和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其实足球比赛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比赛，不光是有东北超、有苏超、有湘超、有粤超等等国内的联赛，而马上就在六月份世界杯又要来了，所以很多的球迷们感觉这真的就是一场本身的盛宴了。希望大家在观赛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尽情的享受体育给大家带来的激情还有所有的魅力。21:57，马上就要进入到了是整点的报时宣传了，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大家想听哪首歌，又想送出哪些祝福。你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但是呢，由于本身留言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只能一首一首来给大家播放，请大家千万不要介意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听听每天晚上大家想听哪些歌，包括想把这些歌曲送给哪位身边的人。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你回家。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实任何时候家庭都是陪伴我们前行的后盾。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新89559上来点歌的忘忧草同学。忘忧草说，大然，我很想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来成都都已经4年的时间了，有4年没有回过东北的老家了，就是突然想家了。我不知道你的微信群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每天在那个群里面吵吵闹闹的，还有很多很多长辈会分享一些可能让你看上去很可笑的视频，很可笑的一些文章，但是你每次打开那个群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股温暖会涌上心头。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想家了，就不妨抽个时间回老家去看一看，抽个时间去那个生你养你的土地，回到那片你熟悉的地方，去看看那些亲人，看看那你本身熟悉的所有的场景吧。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可以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了，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在周五的这个周末晚上特别送给身边的哪一位谁，欢迎大家也同样是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新89559上来直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小李变老李了。他说，大然晚上好，周末了很幸福，可是明天又要加半天的班，一下子就感觉不幸福了。不用加班的人都是比我幸福的人，所以我就要听一首陈晓东的《比我幸福》送给大家。哎，想听歌就想听歌吧，你这个弯弯绕绕弯的有一点我自己都看不下去这个逻辑了。什么叫你明天要加半天的班，不用加班的人都能比你幸福？明明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悲惨的情歌，说的是在分手之后希望你的旧爱能够过得比你更好，怎么就被你掰扯到加班这事儿上来了？很可爱啊，比我幸福，当年的陈晓东也真的是一个白马王子啊。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同样，这是对于曾经的旧爱的最好的祝福，但同样也是有一点点卑微的，在爱情当中自我的救赎。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的兵哥自度，他说：你好大然，我想给我高二的女儿点一首追梦赤子心，也希望她明年高考顺利进入自己喜欢的大学。哇，没有想到你的女儿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因为看你的头像我还以为你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生。哇，没有想到有这么帅的乔爸爸呀。这首《追梦赤子心》送给你，也送给你明年即将高考的女儿。当然，我觉得在送给明年高考的同学们之前，首先今年高考的同学们一定要加油了。

我们好久听友说特别有意思啊，潇潇说要接不上气了，秋姐说这歌我听着感觉总让人唱得上不来气了，破音就是嘎啦乐队的特色呀。你们去听他另外一首英文歌曲，那个散装的英文才更好笑呢。

追梦的赤子心，希望不管你多大年纪了，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妥协，直到变老。就像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样子，去唱出你心底里面最声嘶力竭的那个部分。哪怕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的荆棘坎坷在前面等着你，哪怕有真的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在你前面成为了你的拦路虎，但请你也一定要努力的前行，不妥协，直到变老。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就可以发送。

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枕影流年同学了，他说：大然晚上好，我来帮我女儿点一首歌，她想听时代少年团的《最美中国话》。哇，确实可能是真的现在的10后、00后们最爱的时代少年团。但我没有想到枕影老师，哎，你平常在工作当中是一位人民教师，本身每天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们，然后回到家里还有心思去带孩子吗？带女儿吗？最美中国话这首歌曲你会不会跟孩子一起去听呢？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真的也会要去为了打入孩子的世界，会跟他们去同看一部电影，会跟他们一起去同听一首歌。

这是时代少年团在2022年的时候呢，北京冬奥会的一首献礼的歌曲。所以呢，其实在中国的少年眼中，这幅冬奥会的盛世也同样成为了最美的中国画。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Lucy 同学了，他说主持人想听一首周蕙的约定，要送给我的女儿学哥，祝她长出铠甲，在学业上都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要加油了。好像真的有很多人成为了父母之后呢，就一直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总是因为孩子而忘掉了自己本来的生活。但不管怎么样，还是祝愿全天下的孩子们都能茁壮成长，当父母的我们也同样在关注孩子的同时，也要记得经常关注一下自己。

22: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白天所有的烦恼，白天所有那种忧愁和烦心的事儿全部都忘掉，尽情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去做自己，去享受好的音乐。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如果您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听节目的朋友们，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天晚上呢，节目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送给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里直接留言了，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到的是桃子同学。桃子说，大然你好，想听一首意外的勇敢的脸庞来送给自己。因为今天呢，本来应该上映的新电影叫做我们意外的勇气，结果没有排片，有点失落呀，想听听主题曲。因为这首歌曲呢，我知道是五月天的电影，而且还加上了刘若英一起，所以今天把这首歌曲的电影的主题曲意外勇敢的脸庞送给我们的桃子同学。当然我觉得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如果这一次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排片上映，那我相信下次它正式上映的时候一定会取得更加不错的票房成绩，厚积薄发嘛。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原来有那么的勇敢，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了自己，也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会发现你的身体里面其实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只是还没有完全的厚积薄发的激发出来。当你碰到了一件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难以去扛住的事情的时候，这些能量就会第一时间突然激发出来了。意外勇敢的脸庞送给桃子，也送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都还在升级打怪的我们。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一位很甜很甜的同学 Speedsters。他说，老铁，昨天晚上去打算领证，结果呢没预约上，今天呢也算是领到了啊，因为预约上了就领到证了。领什么证？肯定是结婚证啊。想听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送给我们。哎，这个我们就说得很好了。其实呢，领完证之后就从原来的小小的我变成了两个人的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把未来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值得祝福你的日子，因为确实520和521这两天，我想民政部门也应该是要加班加点的去帮很多的新人做登记，但昨天前天你没有能够预约的上，没有关系啊，5月20几号这一天好像每一天都可以，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呀。所以呢，还是要恭喜我们今天刚刚领证的 Speedster 同学，祝你们新婚快乐。同样，你们的日子从我变成了我们，希望这瓶魔法药水也能够让你们继续的甜蜜和幸福下去。

0: 勇气。
1: 有你在就不需要魔法给的勇气了，也希望我们的 Speedsters 能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只要有你在，你的身边有那个你喜爱的人在，有那个跟你携手共度一生的人在，就不需要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药水，也能够继续的把日子都过好了。桃子同学说，谢谢大然了，第一次点歌就选到了我，周末愉快，也祝大家同样都是周末愉快。青春奋斗吧，好像每到周五的晚上的10:30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他说，大然晚上好，想听一首方大同的黑白来送给大家，因为最近呢，我又发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因此想特别推荐给大家。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听音乐，感觉各种风格的音乐我都会去尝试，去精心的寻找，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感到很开心，只要听到了一首好歌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能够得到听友的认可，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喜欢。其实我跟你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最近我在抖音上专门做了一个账号，这个账号里面呢会有自己剪辑和自己配音的节目，叫做音乐追梦人的播出。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账号，音乐追梦人啊，叫做音乐追梦人。现在呢，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节目呢，经过我这一周半的时间的努力的剪辑和配音，终于上架了。第一期节目呢，是讲的一个音乐大师姚谦的填词的故事，第二期节目呢，写的是陈国华和他写的那些歌曲。所以呢，这两位都是华语乐坛非常非常厉害的创作大师，他们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曲，都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平常喜欢听歌的话，喜欢听我讲一些可能音乐圈里面相关的内容和知识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去关注我的视频版的音乐大师课，也就是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我的音乐追梦人的账号。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到的是青春奋斗吧，这首歌曲方大同的黑白。

22:46了，今天的节目呢，可能还有最后的两首歌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来送出了。所以呢，今晚还有想要听歌的朋友，想送祝福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了。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来留言，在公屏上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就会直接的送你这首歌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性感母蟑螂，这个名字真的让我特别觉得可爱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取个这样的名字。您，我想你应该不是广东人吧，因为广东的蟑螂可太大了。性感母蟑螂说，我想听张信哲的信仰，可以吗？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咯，好久没听了阿哲哥的这首经典老歌《信仰》。

秋姐说，这么多的歌手演唱会，只有两个人是我主观意愿想要去抢票的，一个是阿哲哥，一个是小齐哥，现在都如愿了。但说实话呢，其实我觉得好像最近这些年呢，看到阿哲哥在音乐综艺或者演唱会的现场的话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倒嗓的感觉。毕竟呢，年纪这么大了，而且可能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说，因为张信哲是在年轻的时候声音太过于惊艳了，所以呢，可能像我这种特别特别听的很多歌的人的话，就能马上听出他的嗓音当中的有一点点的疲惫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曾经在一路上给我们带来过那么多的好听的音乐，包括这首大家最为熟悉的《信仰》。22:52，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晚上最后的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火麒麟同学，但是从最后呢，也同样啊，火麒麟同学说来打卡了，想听一首《光阴的故事》，很喜欢这首老歌，借此旋律要祝愿一路在听的朋友们，往后的生活都是安稳踏实，事事都是顺心如意的。谢谢，谢谢火麒麟同学的肯定，同样也希望在光阴的流转的故事当中，你能够去把你的人生也过好。青春奋斗吧说一会儿我马上就去关注一下你的抖音账号。其实我每天晚上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来，都会听一听大然的节目，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放的歌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如果听到了一些特别喜欢的，就会立马去加入到自己的曲库当中。而且你在节目当中设置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主题也很有创意啊，非常精彩，只是很少会互动，但是经常在关注你的节目。所以呢，大然也专门在抖音上推出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人气最高的环节《音乐大师课》的视频版，最近的两期节目已经上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关注我的视频账号《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呢，将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华语音乐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以及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作人他们是怎么写出这首歌的故事。记得是在抖音上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了。最后的这首歌送给我们的火麒麟同学，《光阴的故事》。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继续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来唱首歌。所以呢，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大然 FM 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喽。

0: 亚历山大哥说，其实我原来也认识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从我年少的时候听到我的中年，30年的时间了。雪花同学说，现在很多音乐电台的主持人都不说话，要么就是 AI 播报，冷冰冷冰的。秋姐说，我也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听电台的时候可以听到主持人对我们一些不知道的音乐故事做讲解，还可以共情和共同的人一起去听着同一首歌做一个理解和互通。对，这可能就是电台的魅力吧。所以年代音乐也一直坚持着想要把这些好的音乐来在每天晚上送给大家。虽然我们都不知道电台还能够有几年的时间，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是我们最最舒服的一种方式。今晚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稍后的时间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我们再见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1: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哎，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

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最佳选择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当年了不起的记忆，像个孩子般的爱情，如果你忘记，那我也可以。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
1: 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了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

0: 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死再说。来滚开深深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在你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陷究，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谈心中假想的

精选，选选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

0: 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多得这刹那，纷争不再转。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

0: 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

0: 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探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

0: 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0: Take lea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

0: 置，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0: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3: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4: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2: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5: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浅香科坛暂设在海淀区。
9: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0: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9: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1: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9: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2: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9: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

0: 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8: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丁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

0: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打工，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FM，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

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裁，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随跃动，